0: 度之间，其他地区在22到24度之间。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丹。那目前这个点呢，南京市区各条道路基本上都是非常畅通的，车友可以放心选择。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未来3天全省都是以晴天为主，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今天早上一直到8号早上，气温相对都是比较低的。今天到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方面，淮北地区是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低气温方面全省是11度到12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

0: 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委。
1: 场馆隔离真的是我的早八救命神器。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零七件漏价才239，更关键的是这一批的日期非常的好，到2029年，明年后年大后年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239保障是正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没有用过的朋友必须跟大家安利啊，它的质地呢是那一种丝滑到像融化的奶油般的乳霜质地，推开就能直接贴进皮肤里，完全不会搓泥，不会卡纹，上脸没有厚重的假面的假白感，所以好多的朋友把它叫做是磨皮神器。现在239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自带的25加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完全没有问题，它可以做到润色、防晒、打底、养肤四合一，上妆即养肤，卸妆之后啊依旧水润透亮，像平时出门懒得化妆，直接涂一层场馆隔离，扫个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焊在脸上，精致感直接拉满，趁着这批日期这么新，到2029年能拍两支的不拍一支。
2: 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阿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
1: 快了，快了。
0: 六月，头戴沙乌克列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乌克列，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乌克列，美丽

0: 桥往溧阳方向主桥面的位置都是车多缓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

0: 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1: 我们两个六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0: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
2: 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

0: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四位数，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好多听众啊都是三瓶四瓶的在囤，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还有一年的保质期呢，让自己的肌肤也来一次开灯体验。记住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你看这太阳已经是火辣辣了，美白可是重中之重，而 SK2 的小灯泡主打的是全链路美白，不仅仅是淡化表面的斑点，还从根源上抑制和代谢黑色素，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我自己是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用户反馈当中会普遍的提到，它不仅是提升了整体的肤质，还会让皮肤变得会更有弹性，这说明它在美白之外还有一定的养护功效。所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赶紧拿下吧，369是专柜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哦，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来去下单。我说实话，对于一款高端美白精华来说，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而且50毫升的容量足够用上两三个月了，每次只需几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非常的耐用。那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防晒产品，我们还有海蓝之谜、安耐晒，包括兰蔻小白管等等，都有好价，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吧。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副支队长杨威。探访鹏城古运，安全时刻在心，徐州交警提醒您，长假出游，交警全程在岗守护，亲友相聚饮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接伴出行不乘坐超员车辆，骑电动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不违规载人，行经路口不越线抢行，感受汉风魅力，平安一路相随。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东到寿放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昆山路段，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汝高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丹阳新区附近，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泰兴秦潼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凤凰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 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陈吉盱眙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隧道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由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已经步入到了收官阶段，坚持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抽取一吨汽油，也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还没有参与的车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成功报名就可以领取满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汽油券，只要签到就可以抽100元的加油券。已经报名的车主呢，也不要放松日常的驾驶，坚持零违法零事故，保持角逐终极大奖的资格。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解锁红包雨、抽奖、翻牌多重福利，符合最终条件更有机会赢取整吨的汽油大奖。报名通道：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小程序，都可以参与报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东至朔放枢纽，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昆山附近。 GR 五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如皋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
2: 油车加满油，不能疲劳驾驶，注意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
3: 好的，谢谢陈警官，您假期值班也辛苦了，再见。
2: 谢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您在行驶途中如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休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
5: 起伏，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6: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7: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5: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
7: 条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5: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大壶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7: 同舟共度好。

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239保障式正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没有用过的朋友必须跟大家安利啊，它的质地呢是那一种丝滑到像融化的奶油般的乳霜质地，推开就能直接贴进皮肤里，完全不会搓泥，不会卡纹，上脸没有厚重的假面的假白感，所以好多的朋友把它叫做是磨皮神器。现在239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自带的25加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完全没有问题，它可以做到润色、防晒、打底、养肤四合一，上妆即养肤，卸妆之后啊依旧水润透亮，像平时出门懒得化妆，直接涂一层长管隔离，扫个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焊在脸上，精致感直接拉满，趁着这批日期这么新，到2029年能拍两支的不拍一支。

0: 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1: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勤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0: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1: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
2: 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3: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1: 青银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画像石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轻盈的锣鼓喧天，再到如今新人的千步入堂，这份对相守的珍重跨越千年依旧如故。石案城上新人相对而坐，共食同劳之时，旁人奉上合卺酒，新婚夫妇各执一瓢共饮。所谓井，是指用味苦的葫芦剖分为两半制成的瓢。合卺酒又称交杯酒，象征夫妻同甘共苦。新郎李凤龙：
2: 走完合卺礼，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葫芦合到一块的时候，突然就懂了夫妇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1: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2: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画像石，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1: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仪，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
4: 中国原来天地间。
5: 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提醒您，节日期间防骗这根弦不能松。一是节日红包、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 周转金。

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

0: 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文明自驾，安心畅游江海之城。
3: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宝应。

无锡东东至朔放枢纽，这幺五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干于双向的新东枢纽至南通北路段、太仓路段，往南通方向太仓北枢纽附近。这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方茂山服务区往南京方向横宁枢纽附近。这四二幺沪鲁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华西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这二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路段。这幺五幺六阎洛高速往盐城方向古盐河服务区至石塘之间，现在都是受到返程高峰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孙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

但实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多去这个其他的景点多停留，也没有额外的安排其他的计划。当然这个路上也不堵，停车位也比较好找，但是总体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

0: 到11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安宁说，
1: 未来一周全省都是晴好天气，受前期4到5号弱冷空气的影响，6到8号早晨全省气温较低，10到12度，之后回升到13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都在23到26度之间。
0: 返程高峰与好天气基本是对齐的，气象部门提示呢，6号夜间到7号的白天，全省风力逐步减弱为3到4级，高速通行条件也比较好。刘安宁，
1: 风力也会比5号白天明显减小，都在3到4级。需要关注的一是防晒，二是相对湿度较小，预防静电的危害。
0: 冷空气过境，送走的是残余夏热，送来的是真正的秋高气爽。这种干爽通透的天气格局将一直维持到假期收官。眼下全国秋色正自北向南铺展，南京中山陵的梧桐、苏州天平山的枫叶和无锡惠山的桂花也将在未来一两周陆续进入到观赏窗口。
2: 也就是说，这个假期虽然接近尾声了，但是在省内各地哈，属于这个金色秋天的美好风景呢，仍然在延续当中，并且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只有自然风光，在这个金秋假期呢，跃动不止哈。从南通的紫郎湖畔热烈旋律，再到南京周岛江畔的热力开唱，国庆小长假期间呢，有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一起去江苏。等演出 IP 和城市文化深度嫁接之后，舞台也不再只是舞台了，也成为了文旅消费的连接场。
3: 音乐节 IP 的第一层吸引力来自不可替代的现场记忆，音乐流量成为奔赴山海的理由。在南京，侯明昊带来首次60分钟音乐节限定舞台，从曲目编排、舞台设计到现场造型特别定制，观演体验堪比演唱会。在南通，周深献上缘分限定舞台，深情演绎逃开夜幕等作品，空灵歌声
4: 票房突破2.4亿元。这部影片由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昆山市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磊，
5: 这部影片它是主旋律加悬疑的赛道，是把主旋律典型人物和类型化都打通了。我们希望观众看完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去了解它的先进事件，然后更能是享受观影的每一分钟。
4: 国庆假期，江苏各地影院不断拓展新场景，创新推出电影加脱口秀、电影加非遗等主题活动，为影迷打造多元玩法。比如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联合一支麦脱口秀厂牌，在宿迁、淮安等地影院举办脱口秀演出，为观众带来双重欢乐。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无锡影都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寻梦江南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不怕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0: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
1: 水换券，每场赛事对应活动，消费者呢可以凭票根发票各参加一次。每场赛事发放的彩票兑换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那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天天体彩。今天我们在现场开出的是第26152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64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4亿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2:06，我们来聚焦一下今天的开奖情况。本期的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中奖号码是1 9 5 1 9 3 7，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2: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孙玉。

0: 好的，那本次该讲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明天再见。
1: 国庆，
2: 国庆
1: 假期，
2: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
2: 也可以。

0: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陈红华。闲游淮州名都，慢赏竹席佳处，扬州交警提醒你，驾驶出游莫大意，交通安全记在心，临水路段且慢行，谨慎驾驶不分心，景区停车要规范，既不换乘更省心。浏览古城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沈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G515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新秦潼双向入口，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关闭往盐城方向入口，关闭S17苏台高速苏州往泰州方向。往台州方向转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匝道，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沭阳淮安高邮无锡泰新苏州新区至苏州出口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连云港大丰海安太仓路段，以及小海至竹航之间往山东方向的连云港西附近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新化路段。
6: 01.1联合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推出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现在呢已经到了收官通知的阶段了哈，坚持100天零违法就可以抽取1吨的汽油了，也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不过呢，我们的这个全天的节目仍然会继续，稍后我们还有交广的主持人会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样一个11的假期，当然明天仍然也会有特别节目哈，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路况信息，也邀请大家来锁定收听了。那在最后呢，我们要来共同的听到的是系列音频报道《浪漫中国》。传统的婚礼婚俗哈，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近日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系列报道《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上线播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通过江苏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制的藏族烟火暖一家亲，去感受一下浪漫的婚俗。
7: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8: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7: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四人穿着一身帅气

0: 观察路况，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城市文明需要每一位出行者共同守护。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受大流量影响 G15 深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 G515 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新秦潼双向入口 G516 沿洛高速关闭四阳东双向入口 G15 长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淮阴往连云港方向入口 S21 沿涉高速关闭河德涉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盐城方向入口 S35 富力高速关闭兴化南双向入口接下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江阴大桥往深海方向进江江阴南至主桥面苏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北影桥附近沪松大桥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主桥面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仅有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水影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
4: 出行即可领取啊满15元通用汽油券那么邀请好友报名的双方可以再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只要签到就可以抽100元的加油券已经报名的司机呢也不要松懈继续坚持保持零违法保住你大奖的资格坚持每日线上签到7天红包雨15天抽奖30天翻牌汽油券费油好礼各种各样都非常的多、
5: 嗯、
4: 同时呢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均可以参与报名机会有限希望各位车友可以把大奖带回家

A155 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兴秦潼双向入口， J1516 沿洛高速关闭泗阳泗阳东双向入口， J25 长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淮阴往连云港方向入口， J21 沿涉高速关闭合德涉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盐城方向的入口， S35 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南双向入口。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主桥面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前车尾是缓行到了张店枢纽，昨晚呢，二桥进城方向目前在雍庄枢纽到六合南枢纽这一段车辆是比较多的。最后依然是天气方面的提醒，未来三天全省是以晴天为主，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早晨的温度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从今天早上一直到八号的早上都是会是这个情况。那最低温度方面呢，全省都是11度到12度方面。 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奥宇十五天抽奖，30天翻牌，汽油券、飞油好礼更多。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均可以参与报名。机会有限，希望各位车友可以把大奖。

0: 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勾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1: 是来要干啥的呀？娶媳妇。
2: 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最让她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
3: 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我们要把土家族的元素融入进去，因为锡兰卡普算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图腾，像我裙子最中间的那一条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锡兰卡普48纹路的图案，它代表的是阖家欢乐、夫妻幸福呀，很多比较吉祥。

0: 祥的寓意。
1: 锡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语意为打花铺盖，千百年间是姑娘必备的嫁妆，更是一部无字史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

很多人都会疑惑啊，运动那么多，跑步、羽毛球、乒乓球、网球随便选，为什么偏偏是匹克球突然会刷屏？其实网上的答案啊，通常都很敷衍，门槛低，社交性强，老少皆宜。但是呢，各位知道这些只是表面，真正的底层逻辑呢，是匹克球精准解决了当代所有人的运动痛点，这也是很少有人会聊到的一个核心。首先，它解决的是传统运动两极分化的问题。什么意思？羽毛球、乒乓球节奏通常都比较快，很多新手呢入门会很难，而且它容错率很低，新手上场呢只会捡球，十来分钟呢可能也就会劝退了，慢慢的你自己也不想玩了啊。这个网球呢场地会比较大，成本也会很高，因为租一片场地它

0: 后有两个小孩哥，就最小的12岁，刚上初中。然后我们其实每天晚上是有一些这种有一些对抗性的比赛的。他们就已经能跟成年人在一起打比赛了。
1: 是吧？
0: 对，
1: 就是他们整个打的
0: 就很
1: 能力也很强。
0: 对对，有一次我们16个人的比赛，有一个小孩哥是第3名，
1: 哇，
0: 就是其实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再去以这个球为基础，然后散发出的话题会很多，
1: 嗯，
0: 然后大家聊一些东西也会比较，嗯，就是有话题性，然后、
1: 嗯、
0: 那个大家的对这个球类的认知还属于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会有这样。还另外就是，嗯，现在我觉得现在，嗯，我们爱好运动的人就约饭约酒局的越来越少了。
1: 哦，
0: 你说我，你就约我去爬个山可以，你约我去打场球可以，就是大家是在这样的运动的氛围中，然后去聊天去社交
1: 是
0: 越来越多，
1: 对，而且还能收获健康、嗯、
0: 对
1: 啊，这点其实特别好。比如有外地的有朋友过来，那来找你玩的话，你可以先不吃饭，然后我们先来玩一局匹克球，等你大汗淋漓了，可能运动完之后，然后再去吃饭或者怎么样，这个感觉其实就不一样。
0: 对对、嗯、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地位上就地理位置啊、
1: 嗯、
0: 是在精英，然后我们在51楼，下了楼以后想吃什么，吃吃喝喝玩都有
1: 啊，
0: 就是所以其实
1: 非常的方便，
0: 对，一整套。你包括你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我们还有酒店，哦、就是我们
1: 吃喝住一条龙。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打造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团建项目，包括他有一些高净值的客户，他去回馈客户。
1: 嗯，
0: 都可以在这个场地上去实现、
1: 嗯、
0: 然后大家也觉得首先这个运动很新奇，第二它又上手没有太多的门槛，
1: 嗯，
0: 然后就是玩起来也不会说就是也不会说非常累，
1: 嗯，
0: 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运动哎第一次体验的感觉还蛮不错的，
1: 嗯，
0: 然后也会约着就三五成群，又约别人，别人约别人，慢慢的这样就他就社交起来了。
1: 明白了。

0: 但是呢，我会觉得就是玩皮克球可能有一点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找到搭子。
1: 那也不一定
0: 啊，你自己
1: 团建，哇，就是团建活动它能玩的东西就又更多。嗯，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运动其实现在大家都说火起来了，但我们看来它还在一个起步阶段。然后即使我们说即使它不进奥运或不进其他的，但是它的这个社交属性，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国家也在推上大众健大全民的动起来，这个事情它动起来只要门槛低，只要它体验感好，它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有人。
0: 是的，我也发现其实大家在玩皮克球的时候会越来越上头，就是你玩了几次之后你慢慢的也会上瘾，对吧？但是玩皮克球会不会比如说对于装备方面会有要求，大家会不会也会像玩其他运动一样去卷装备呢？
1: 这个就看装备档了。那就是我举个例子，到我们这儿来 你空着手来，
0: 你们这儿会有提供一些基本的东
1: 西，球和球拍是免费的。哦，球和球拍是免费的，你空着手来就可以打，只要你穿着运动装。然后他的鞋，我们讲因为他运动，他的鞋打羽毛球的网球的都可以穿，就是篮球鞋都可以上这个场。所以他的运动门槛确实很，但如果你说卷装备这件事儿，那他皮克球拍便宜到几十块到上千一两千也都有，但是他也就一两千了，最贵的也就2000多块钱，差不多就这个范围内。然后球其实虽然说是易耗品，但它相比于那个长毛的就也便宜一点，它是塑料的。然后现在很多球场现在也是在比如说免费提供的，然后现在品牌来说也在不停的有一些小众品牌在衍生，但是它其实因为我们讲它就是个板嘛，它里面是碳纤维和玻璃纤维，但是它的整个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精尖的，所以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说装备党来说，它的成本来并不是很高。
0: 然后就是我们要入门皮克球的话，它整

0: 个的，就是所花费的费用也不会太高，对吗？
1: 对。
0: 啊，就是我就穿一个普通的一套运动的装备，然后付一个场地费，其实也就可以去玩皮克球了。
1: 对，我就打个比方，我刚刚说到的就是组局的，就球场组局的这个，在我们这里50块钱你能玩一下午。
0: 好。
1: 但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四个人包一片场，25块钱玩一小时，
0: 也是对，大家就轮流，
1: 甚至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够。
0: 对，
1: 就是但是你有健康了，对吧？但是我们这里还也说到咖啡，我们也配了这些，
0: 都有。
1: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甚至后面会有可能会有一些运动餐食啊，就简餐那一类的，因为有的人我们这个楼内有些人是中午来的，那就是保证大家可能吃顿饭。时间挤在了球场上，那我们就把这个配套也做好。

0: 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说赵匡胤这位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对于他这个人的人格和品行啊，众说纷纭。民间传说，这赵匡胤当初出世之时啊，不单是有自己的兄弟啊，这一奶同胞叫赵匡义，除了他之外，他还有五个结拜的好兄弟，义结金兰的盟兄。很多人说了，咱俩人拜把子义结金兰，为什么叫义结金兰呢？说的是这份情谊好比是如金子一般价值连城，永远的光彩夺目，如兰花一般永远的香气扑鼻，芬芳四溢啊，义结金兰，咱们哥们儿永远这么真诚，患难与共啊，这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你哪年哪月哪日死啊，这哥们儿受不了了啊，就说你活不了了，我也无颜苟活于世。这是古代结交拜把子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说法啊。但是事实如此吗？书中代言，有的友情可以说是感天动地，还得说是桃园三结义啊，刘备、关羽、张飞这哥仨感情呢真的是啊情比金坚。但是有的最后就分崩离析了。咱就说这赵匡胤这哥五个吧啊，五位兄弟结拜，书中代言这几位是谁呢？大爷柴荣、柴金贵啊，二爷赵匡胤他行二，老三郑子明，老四张光远，老五

苗广义。这苗广义咱得多说道说道啊，姓苗名逊，字广义，也是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军师啊，是他的头脑。当初这苗广义不遇之时，在洒金桥旁摆下了一座挂棚，巧遇未遇时的赵太祖赵匡胤打马从此经过，见桥旁人烟稠密，围着一座挂棚，迎面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一笔如刀劈开昆山分时域，下联配双瞳似电贯透沧海变鱼龙，横批断世如剑。匡胤一见是心中不悦呀，呵，何处狂生，敢出此浪言大话，待我下马防之。想罢翻身下马，将马拴在挂棚以外的柳树之上，分开众人走进挂棚，向先生躬身言道，啊，先生你看某后当如何。广义一看吃惊非常，原来是开国太祖，急忙站起口称万岁，草民皆驾来迟，望其主公恕罪。匡胤闻言大吃一惊，啊，先生你莫非有疯癫之症吗？广义言道，我主不必惊慌，看我主双眉带煞，二目有神，左肩头有一朱砂痣，后必有九五之尊。匡胤闻言心中暗想，我左肩头有朱砂痣，他怎能知晓，莫非为我搓过澡乎？太断气了，刚才气贯长虹的，这怎么突然来一搓澡的啊？就是赵匡胤心想，这人没给我搓过澡，他怎么知道我左肩头有痣呢？莫非到后来果应他言？这句是赵匡胤心里想的啊。赵匡胤想罢对先生低声言道，某日后如登九五，当将你宣入朝中，封为护国军师。苗广义谢恩，匡胤走出挂棚向众人言道，哈哈哈，列位听真，此乃江湖人，江湖口，江湖术士，不过奉承而已。说完上马奔他方而去。到后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果将广义宣进宫去，封为护国军师，执掌三军司令。到后来湖北韩龙进来他的妹妹韩素梅，太祖酒醉桃花宫，带酒斩三弟，酒醒免去苗先生。苗广义去后，太祖后悔，说出可惜我那先生，他乃洒金桥旁卖挂之江湖人，姑娘的贼人之一。这遍地滚周金，论武艺这周金绝对是个白银段位，但是论能耐，赵匡胤已经是最强王者五万颗星了啊。那位说有这段位吗？在这书里边这么厉害啊，你得说在一个区域里边啊，在一个历史朝代里边去比这个武艺水平。您听过那相声关公战秦琼吧，对吧？关公跟秦琼俩人谁能耐大，他比不了，不是一个朝代打不到一块去。但是今儿这场比试，赵匡胤是占绝对上风。哎呦，几个回合下来，这遍地滚周金鼻腕鬓角可就见了汗了。原因不是因为打得累，他心里边虚啊。几刀剁完之后伤不了赵匡胤分毫，赵匡胤嘴里来了一句，周金呐，你这能耐使完了吧，接下来该我了。抡起冰铁大棍照着周金的脑袋呜就甩过去了。周金一看，好棍，这一棍下来我拿刀扛是扛不住啊，我赶紧躲吧，仗着自己身形矮小，一矮身唰棍走空了。赵匡胤一瞧， 嘿，有两下子啊，还知道躲啊。哎呀，赵匡胤这个感觉啊，不是在跟人打架，跟斗蛐蛐似的，是吧？他乐在其中啊。好嘞，你再接我这招啊，呜一棍是搂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周金一看，我跑吧，又往旁边一闪身，这棍也躲空了。赵匡胤反手把棍一横，你接我这个，哎，今儿不是我打不过你，我那个家里有事儿，哎，我们家那个
锅上还

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光顾着打着痛快了啊，我这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我给忽略了，我得把我这妹妹送回老家去。

有这么一点追踪技能。什么叫追踪技能啊？按照地上的脚印，看看松林里边树枝的情况，有人为拓开的痕迹，这地儿肯定有人走过，赶紧追吧。赵匡胤没有二话啊，提溜着盘龙铁棒，三步并作两步啊，但是脚力也快啊，啊，蹭蹭蹭蹭蹭蹭，沿着这个脚印，沿着这松林里边的一些痕迹，就开始四下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还别说，跑了差不多快二里地，抬头一瞧，前面影影绰绰有火把的影子，好嘞，可算追着了，我得把妹妹救回来。书中代言，赵京娘哪儿去了呢？显而易见，肯定是被刚才逃走的那些盗贼掳走了。啊，拼硬的这些小喽啰不是赵匡胤的对手，软的啊，玩阴的，这帮人特别的擅长。一看打不过赵匡胤啊，这遍地滚周金也躺那儿了，赶紧吧，跑吧，打松林这儿出来，掠了妹妹，妹妹你可要原谅啊，你没事吧？你怎么样？再看京娘啊，脸色煞白啊，哥哥呀，幸亏你来得及时，你要是稍微再来晚一会儿啊。再一开门，这赵光义走出来了，哎呀，连哭带嚎说，哎，我哥哥死了。嗯，结果这赵匡胤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直到今天历史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说这赵匡胤是因为被弟弟赵光义害死的啊，为了夺所谓的权力，还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适最后病死的，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所以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典故叫做烛影斧声，就来自于此，这也是千古未解之谜。当然说这赵光义有好下场吗？嗯，也不咋地。所以人呢，得把良心搁正了，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在未来都会有一个说法和结果。三条大道走中央，人间正道是沧桑嘛，啊，走正道，存好心，做好事。回过头来说这兄妹俩赵匡胤赵京娘，这赶路的速度更快了。嗯，不行，他们不理我，我饿呀。哈哈，你说我这么大一大英雄啊，活活饿死，这玩意儿多丢人呢。不行不行，赶紧找地儿吃饭去。走来走去就走到这镇东头了，抬头观瞧，还有一间店房里边闪出微弱的灯火。赵匡胤把马缰绳交给自己的妹妹赵京娘，到了门口，梆梆梆一敲门，没动静；咚咚咚一砸门，没回应。赵匡胤也急了，在门口就喊：“店家，店家，开门，开门！再不开门，爷爷我就要砸门了，砸碎了我可不管。”哎，赵京娘后边都直着急跺脚啊。心说我这哥哥脾气太暴了啊，我们现在正逃亡呢，嗯，你这老惹事儿，瞎话吗？但是你还别说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赵匡胤要砸门这事儿一喊出来，就听这屋里边啊有脚步声响，有动静了，嘎嘣哗啦，门锁打开，门分左右，出来这位是一位60岁年纪左右的老婆婆。老婆婆一看赵匡胤，眼泪刷就下来了。哎，这位壮士，到

0: 的房间，微风吹过开满心，
1: 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
2: 看看梧桐，
1: 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团，如今啊，这一部经典的舞剧全新复排归来。而在舞台中央，有一位新生代青年舞者，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成为新版《沙湾往事》的男主演绎者，他就是王胜熙。熟悉舞剧舞台的观众一定对他不陌生，从仙气婉转惊艳出圈的牡丹亭，到质感拉满的大师之夜，一路走来，他用扎实的功底、细腻的共情、灵动又有力量的舞姿，沉淀自己的舞台修为，在多部爆款舞剧中不断突破，稳步成长。很荣幸的，这次新版舞剧《沙湾往事》到我们江苏南京巡演，我在江苏大剧院的后台约到了剧中男主角何柳年的扮演者王胜熙的专访。可以说啊，这是一次充满惊喜的对话。我们分享了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从创作中人物情感逻辑的梳理，到舞台下对自我成长的叩问，王胜熙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解锁他的舞台成长与艺术初心。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欢迎王老师，欢迎您来到江苏南京，为我们带来新一轮的沙湾往事的演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舞蹈演员王胜熙，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沙湾往事在南京的演出。
0: 您是我们剧院今年全国招募的新生代的特邀主演，那其实演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国民角色压力肯定是很大的，那您在从排练到现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想过说您想要赋予这个角色什么样新鲜的东西呢？
3: 我觉得一定会有，即便它都是所有都已经编排好的表演的气口和搭戏的段落，就它其实都已经是有一个模板在那里了，每个演员都要按照那个模板去跳，但是这个东西画到自己演员身上，它就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物质感出来。对，所以我要坚守的是我所看到的前辈身上，他把何柳年的气质、气韵、魂跳出来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一定要守住的。然后在那个东西的基础之上，我再有自己当下能够产生出来的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合理的表达，再放进去。我觉得我在这部剧里面，我更着重要抓住的是他一个年龄感的切换，因为毕竟我这个年龄段它更贴合的还是在何柳年上半场的状态。
0: 对
3: 对，但凡我在可能30岁或者再往后5年甚至25岁之后，我可能都对这个的要求都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的在意它。对，
0: 所以您会想给这个人物打上一个属于您自己的什么独特的标签吗？比如说有没有给他在表演中设计一些您自己的眼神或者小动作这些？
3: 我觉得很多的小动作我处理给了我珍宝的东西，就是那一刻他其实是从家国仇恨斗争当中瞬间拉回到了他个人的对音乐的偏执上面，其实他是从很大的一个感情然后瞬间拢到了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在那一刻他软下来了，他并不是他怂了或者说他怕了，而是他在那一刻觉得你把我杀了都好，你不要在我面前把我的高壶砸了。所以在那一刻我给他的心理铺垫是这样的，所以他后面在三人厅独奏想到了春林，后面的一切一切他才显得更加的往里走，或者更加的合理化。要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状态转的就不是那么的舒服。我个人也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因为它会让我进得更加的更深一点。
0: 所以对您来说，一个舞剧演员在表演当中对于表演逻辑的思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3: 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如果自己思考不清楚的话，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乱的，你可能只是一个形上的表达，然后你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词汇，这一段你是开心的，然后那一段你是难过的，

0: 它只有一大段，5分钟你难道只表达一个开心吗？就5分钟，那你就没别的东西了。在剧里面就不能这样，你可能跳一个小节目的话，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一两个标志性的词汇是能够支撑你完成那么简短的一个表演的。但是在这么长的剧里面，你就不能只有一两个词汇了，你就得是不停的在输出，不停的在说话。
1: 其实大家对您的熟悉度更多的是来自于之前您参与主演的《牡丹亭》，因为这是一个跟我们江苏有着密切联系的故事。之前也在江苏大剧院和大家见面哈。从那样一个古典的故事到这次的《沙湾往事》，您会觉得这两个演出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错。